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

上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洗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已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清辉叫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算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

蚂蚁店可偿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

酸碱，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吸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吸你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

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坛。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一的 PK，

0: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那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1: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2张机票。
2: 预期内吧，预期内。
3: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4: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5: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4: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5: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4: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5: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4: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5: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6: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7: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6: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7: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8: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7: 愿意
6: 、啊、
7: 我先来。盘盘进餐，利家富国，
6: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9: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1: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12: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11: 那我不要薯片了。
12: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13: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1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4: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0: 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

0: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2: 纵横天空，铁律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

0: 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0: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前走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 大概走。

0: 我们排水呢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2: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4: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3: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5: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1: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6: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8: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那些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9: 今天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6: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 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9: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6: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9: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9: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凯文。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听，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朱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府举行参事聘任仪式，朱乃祥出席。
0: 山东坚持改旧育新、协同共进，速强产业竞争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牢记嘱托，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2025年，山东全社会研发投入近2600亿元，3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3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1家省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筑起产业发展的硬核支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1号发射升空。

0: 通，全球首列碳纤维地铁列车投入运营，全球领先的风电安装船交付启航，作业深度达1500米的国产化深海铺缆机器人遨游深蓝，彰显工业大省的创新底气，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3.5 万家，升级打造的山东科技大市场将实验室成果摆上货架，促成技术交易2000多项。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战略规划处处长刘哲，
1: 紧紧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催生了170项山东好成果，出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16条硬措施，科技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今年一季度呢，全省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 56.55%， 较23年底提升了 5.2 个百分点。
0: 传统产业从来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包袱，而是工业的压舱石。山东加快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超过90%，累计培育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274家，玉龙岛炼化一体化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工程落地达产，吉钢蜕变成空天信息领域的科创先锋，鱼跃家纺从面料向人造血管跨界，通过自我革新推动产业升级，原本的耗水大户青岛吉发已经实现了印染零用水，这些老树发新枝的典范正引领着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跃进。吉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维东，
2: 作为全省纺织服装产业的链柱企业，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驱动转型，加快企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和国际化迈进，构建纺织服装产业新型生态，
0: 营造优良产业生态，推动产业向新而行。山东进一步完善总链长加链长加链主的工作机制，全面绘制产业链图谱，清单化梳理上下游关键环节，出台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政策措施30多项，推动各类资源向链上集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争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省级集群33个，贡献产值超过全省规上工业的50%。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服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齐月星，
3: 山东以19条标志性产业链为引线，以136个特色产业集群为载体，深入开展十链百群万企融链固链3年行动，整合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服务平台等5类资源，为我省专精特新企业赋能加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提升。
0: 新动能拔节成长，新优势加快速强，山东集中要素资源打造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和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做强济南、青岛、淄博、济宁4大机器人产业基地，力争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20万辆，加快推动烟台东方航天港融入国家商业航天布局，围绕抢占量子技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在济南、青岛、烟台设立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支持各市精准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孵化器和加速源。15-5期间，山东力争全部工业增加值再新增10000亿左右。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赵昌军，
4: 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施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加快传统产业数字赋能、技术改造，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链条化发展，强化未来产业场景对接，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走在前、挑大梁。
5: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5和第6专题等进行学习研讨，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扩大高

0: 水平对外开放，要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各转企全链条服务，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行参事聘任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为五位新聘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周乃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参事制度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要部署，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要求，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严格要求，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参事工作，为参事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活动。
1: 山东坚持先立后破，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同时聚焦增量，重点培育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加快促成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2: 眼下，威海恒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解车间内一片繁忙，企业运用自主研发的无氢活法冶金技术，将不起眼的矿粉提取成金、银、铜、铅等十几种有价金属，同时不产生有害废弃物。而在以前，别说提取金属，连矿渣回收都是难题。威海恒邦矿冶发展有限公司冶炼管理员王玉坤：
3: 不同的矿的话，如果不采用一个合适的模型去配比的话，生产波动较大，指标异常，无论是在成本方面还是对生产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影响不只体现在企业，随着环保要求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面临瓶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山东遵循先立后破原则，推动万项技改、万企转型。试测的重点首先就是恒邦这类传统两高企业。乳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尹连鹏：
4: 协助企业办理项目立项、招投标等关键手续，我们精准梳理了适配威海恒邦的各级技改、技术创新等奖励政策，助力企业争取各类奖励资金556万元。
2: 借助项目资金，企业重新梳理了工业流程，通过大数据对矿料进行源头筛选，并采用改进的三炉联动工艺分级冶炼，能耗比过去降低，金属提取效率大幅提升。威海恒邦矿冶发展有限公司精炼车间主任于志晓：
5: 每小时给八桶的取氧，看通氧，每个小时都是人，因为这个数据是新来电摆的嘛，注重品质还可以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2: 产线改造后，过去难以处理的矿渣变成了抢手货，卖给下游企业做环保建材，高温余热则回收发电供暖，传统工艺形成了新的产业循环。去年企业营收一举突破200亿元。传统产业换新的同时，山东聚力培育新兴产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总投资100亿元的丽华综合储能项目一期已进入产业化阶段。企业生产的大圆柱电池具备灵活组合和超级快充能力，主要配套高端机器人和无人机。烟台丽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恒：
6: 从户用储能到整个的小动力，一直到整个 AIDC 用的大倍率型的电池，我们

0: 是整个市场在驱动的，今年明年可能直接就要突破到10亿以上的量级。
1: 这个项目上游连接电池材料，下游连着电控系统产业，为更好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实现集群发展，山东将其列为省级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并提供近10亿元贷款支持。目前项目一期已形成4吉瓦时大圆柱磷酸铁锂电芯的年产能，三期全面达产后可实现25G瓦时产能，150亿元产值，带动就业3000人。烟台黄渤海新区工信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赵玲
2: 帮助企业获得了省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的支持，整个项目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仅用了1年多时间，为企业抢占全球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改旧育新，协同共进，山东每年推进3000多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培育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让技术改造应用新场景、新技术，拉动产业提升双向奔赴，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3: 入夏以来，我省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出夜间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4: 月月有大赛，周周有精彩，在日照，从专业赛道到滨海绿道，密集的赛事活动不仅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更以体育家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等多元消费链条。五月份，山东省网球冠军赛在日照举行，全省400余名青少年选手挥拍角逐之余，尽情享受海岸风光。参赛选手董泽川：
5: 日照总体来说是比较好、比较舒服的场地。打完这次比赛，想去海边转一转，再领略一下这城市的风光，带着家人一起在海边玩一玩。
4: 在青岛，演唱会加城市的叠加效应正在推动粉丝经济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延展。五月份，青岛进入演唱会旺季，大量粉丝的到来明显推动了演唱会门票、酒店、周边产品的消费，形成一道音乐热潮带动城市发展的独特景观。青岛某酒店店长张红红：
6: 在经营上，酒店的入住率实现了大幅的提升，持续满房，有效地拉动了酒店的营收。我们的出租率和房价都实现了30%到40%的一个提升。
4: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潍坊青州创新推出集装箱主题特色夜市，将潮流集装箱元素与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空间布局，多元新颖的经营业态，构建沉浸式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淄博市聚焦潮流非遗文化，推出一系列集观赏、动手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在观赏与动手实践中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游客马希月：
7: 我们能观看精美的琉璃作品，还能亲身体验了这个琉璃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4: 入夏以来，德州、聊城等地推出文化旅游消费系列活动，打造以露营采摘为主题的一系列赏景产品，引导景区、营地和乡村旅游点完善配套服务，丰富产品业态。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四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王淑丽：
8: 我们在景区植入了历史情景再现、非遗体验等场景，形成文化加休闲联动效应，同时开发水上观光、农耕体验、民宿康养等产品，构建昼游营地、夜宿乡村的全域旅游格局，让文旅产业成为镇域经济增长、群众增收的新引擎。
9: 新修订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近日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9月1号起施行。条例有哪些立法亮点？对赋能山东渔业高质量发展将发挥哪些作用？一起来听报道。
10: 山东有渔业港口209座，渔船6.2万余艘，水产品产量与产值连续多年领跑全国。然而，随着海洋强省建设的深化，原有的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渔业综合执法、渔港和渔船精细化管理和安全生产的需要。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陈洪波介绍，尽快修订条例对提高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水平、促进山东渔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1: 我们对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与我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渔业船舶管理办法的主要制度进行了衔接。另外，对条例中的行政许可、处罚等普遍关注的内容进行了立法听证，从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等方面做了全面审查把关。
10: 新修订的条例共6章54条，紧扣安全发展、规范治理、利于便民主线，构建起系统化、法治化、数字化的渔业治理新格局。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卫介绍，
12: 按照政府统筹、部门协同、属地落实、分级管控的治理体系，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领导职责，同时明确渔港渔船管理工作遵循安全、规范、高效、便民的原则，坚持分类管理，依章管港，依港管船。
10: 条例首次明确小型船舶停泊点的确定程序、管理主体和管控要求，填补了小型渔船停泊监管的空白，同时要求渔港设置船舶污染物、废弃物收集处置设施，防范渔船修造、除锈等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徐新卫，
12: 以渔船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主线，对渔船设计、修造、登记、检验、拆解等进行规范，创新智慧监管模式，推动渔业管理从传统人工监管向智慧精准治理转型，推行渔船船员电子证照，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加强部门信息共享，依托全省统一信息系统，实现渔船进出港登记、船员信息传播动态、作业监管数据统一归集，切实保障渔业生产安全。
10: 条例的生命力在于落实。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党委书记、局长冷彩玲表示，
13: 一是持续推进渔船渔港更新改造，深化百港千船万人提升行动，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二是紧盯渔业安全生产关键环节，持续开展渔船安全专项整治，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落实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开展伏击休渔、涉外渔船管控等联合执法，严厉打击违法捕捞行为，切实维护好渔业安全生产秩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请听报道。
10: 胜利油田副总地质师张世明介绍，胜利济阳页岩油成熟度小，勘探开发属于世界级难题，没有先例可借鉴。
14: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创立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富集成藏与储缝压、三岩储渗等勘探开发理论，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10: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之下再造一个新胜利，为我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资源根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0: 2025年示范区年产量达到70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储量与产量目标任务，形成了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高效勘探开发模式，为中国页岩油革命提供了胜利样板。杨勇，
15: 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扩大页岩油产能，力争在“十五五”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以示范经验带动全国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开发，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
9: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合赋能，创新推行文明实践跨村联建模式，打破村居地域隔阂，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推动阵地共用、活动联办、服务下沉，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走出一条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路径。请听报道。

0: 照顾我们撵这个鱼儿啊，还有这个小鸭。
1: 在威海市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非遗花饽饽制作活动正热闹进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跟着非遗传承人捏锦鲤做面宴。指尖翻飞间，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花饽饽逐渐成型。如今，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在小镇村已成常态。跳广场舞、书画创作、民俗体验，村民业余生活愈发充实，邻里交流也愈发密切。村民邢松：
2: 我们村现在的活动太么的丰富了，凑在一起跳个舞啦，画个画啦，做做活动，我们都特别的开心。
1: 环翠区桥头镇信义村同样借跨村联建，激活乡村活力，当地整合周边村居资源，搭建共享文化服务平台，剪纸创作、手工制作、民俗传承等特色活动接连上演，街坊邻里齐聚一堂，切磋技艺，闲话家常，乡间院落处处洋溢着温暖烟火气。村民刘西兰：
3: 我觉得这小事我当时在学校教个别的给我冲孙子，这孩子高兴高兴。
1: 从分散的小活动到集聚的大舞台，变化的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跨村联建以文化交流活动为纽带，凝聚人心，增进情谊，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信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双胜：
4: 村民们从各国各的边城常来常往，邻里关系更和睦了，村集体凝聚力越来越强，基层治理的成效也实实在在提了上来。镇政实行了邻近邻信、公职公享，让文明信奉吹遍了整个邻近片区。
1: 近年以来，威海市环翠区已组织联建、阵地联用、队伍联管、活动联办、品牌联创五大举措，推进跨村联建。目前已建成7个片区、50多处特色阵地、20多支跨村服务队，年均开展活动200场以上。
5: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到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 26.1%、 9.1%，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 47.5%， 科技创新正在加速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6: 山东省齐鲁润春蕾与爱心妈妈蓄力行动三项目推进会今天在东营召开，现场启动募捐活动，并为爱心伙伴代表颁发纪念牌。两项公益项目自实施以来，累计筹款超80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3万余人次，培训爱心妈妈5805人，服务困境儿童5555人。
5: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山东将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为主要降雨时段，枣庄、临沂和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枣庄、临沂和日照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5号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鲁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宁、枣庄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德州小雨，17到20度；聊城小雨，18到22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菏泽小雨，19到23度。枣庄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小雨，22到25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日照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青岛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烟台小雨，18到21度；威海小雨，18到21度；潍坊小雨，19到23度；淄博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滨州小雨，17到20度；东营小雨，18到20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

0: 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冷食盆盖底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蒙食盆盖底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蒙食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蒙食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底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值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

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敞开怀抱。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空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一百

125毫升，今起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轻声冲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Monday。
1: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藏在手心夹里面，你的语气慌乱又哽咽，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一句再见。

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着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我们一定会慢慢聊着十年间的往事，把这些年没时间说上的话，我一股脑都给他说上。但这一切现在还只能停留在他的想象中。痕迹无声，刑警有心，人间有爱，正义有期。面对一起起悬疑刑案，为了早一点还原真相，找出真凶，耿作明依旧在日夜兼程，一次次兑现着当初入警营时的誓言。誓言里他有美丽的梦想，更有他无畏的担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萨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

0: 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八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八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 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八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 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 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
1: 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 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 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

0: 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 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

0: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来。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是凯文。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关注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加速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2: 省政府当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省政府举行参事聘任仪式，周乃祥出席。
1: 山东打造海上风电机组技术考场，加速崛起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从2018年经略海洋的殷殷嘱托到2024年向海图强的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视察，为海洋发展指明方向。牢记嘱托，山东把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作为海洋强省建设的关键抓手，奋力绘就海上山东新蓝图。请听报道。
3: 山东拥揽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国第二，是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排头兵。2025年，山东印发实施关于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意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种业是海洋产业的芯片，在胶东半岛腹地，一座占地150亩的现代化三文鱼种苗繁育基地正悄然改写水产育种格局。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依托包振民院士团队，攻克国际领先的大西洋龟尾雄鱼诱导核心技术，成功培育超10000尾优质尾雄鱼，实现本土雄性种源自主供给。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包振民：
4: 我们先解决种的问题，再解决良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在探讨养殖的模式和养殖的技术问题，可以快速地把科研成果和产业一线打通。
3: 山东坚持全链条布局海洋产业，在迭代升级传统海洋产业的同时，重点攻坚海洋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医药

0: 等新兴赛道，以技术革新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集群发展，山东跳出碎片化发展模式，依托青岛、烟台、威海三合引领海洋发展战略，推动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力打造国家级海洋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在全省布局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省发展改革委海洋处二级调研员余华美：
1: 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烟台海洋的海洋空天信息等23个集聚区，涉海规上企业的总产值呢已超2100亿元，涉海产业集聚度呢也达到了68%。下一步我们将统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的政策性资金来支持集聚区的建设，助力海洋产业做大做强。
0: 科技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山东持续加码海洋科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狼牙 2.0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内测工作，即将投入应用。这款全新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环境安全、海洋资源开发等提供重要支持。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美华：
2: 相较现有的数值模式的预报方式，它的推理效率提升了近10000倍，已经超过了现有数值模式的预报精度，目前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人才聚则海洋兴，目前山东全职驻鲁海洋界院士25人，海洋领域国家杰青50名，数量居全国首位。海洋人才总量已达37万余人，并拥有全国唯一的海洋领域国家实验室崂山实验室，以及总规模30亿元的海洋人才发展基金，形成了从顶尖科学家到人才梯队，从战略平台到专项投入的系统性优势。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孟庆胜：
3: 引导143家涉海的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每年围绕海洋信息啊等领域啊开展30项左右的海洋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海洋技术的特源地，
0: 鼓足蓝色动能，向海洋强省进发。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继续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14五”以来，年均增长7.9%。山东财经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黄冲。
4: 那么面向15五时期，我省将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着力破除制约海洋经济发展的卡点、堵点，前瞻布局远洋、深海极地、深海基因等未来产业，进一步加强海洋高层次人才引入，全力构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5: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围绕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和第六专题等进行学习研讨，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6: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各转企全链条服务，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人民政府在济南举行参事聘任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为五位新聘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周乃祥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参事制度建设，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要部署，希望大家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要求聚焦“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严格要求严守纪律规矩，树立良好形象。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参事工作，为参事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活动。
2: 海上风电是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的关键支撑。山东在东营建成全球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临海风电测试认证基地，为海上风电机组提供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一条集制造、测试、认证、运维于一体的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正加速崛起。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东营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由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正在进行全工况数据检测认证。这台轮毂中心高度达185米的巨无霸，单机年发电量可达1亿度。认证达标后，它将奔赴南海生源海，开启绿色发电的新征程。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中心项目经理张恒，
4: 这个测试认证基地能满足风电机组部件到整机的一站式测试，能模拟海上机组实际运行的各种情况，得到一个全面发电能力的验证，相当于拿到了风电机组进入市场的一个准入证。
3: 然而过去，企业要想拿到这个准入证，只能自行到海上新建测试机位及配套检测平台，成本高昂。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张瑶，
5: 海上作业的话，大型这个设备的安装以及运输船舶的租赁费用都在上百万，但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台风这种极端天气，作业还可能随时中断。
3: 早在2021年，山东就规划布局了三大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东营也位列其中。几年间，有30多家企业相继落户，但新机型检测无门的痛点逐渐显现。为此，当地成立工作专班，依托富集的海上风电资源和逐步成型的产业基础，全力推进风电装备测试认证创新基地建设。东营市东汇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一部一级主办黄艳霞，
6: 从项目选址到技术攻关，专门成员逐一破解，这座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仅用一年就建成投运。项目总装机规模呢240兆瓦，单机测试能力达到30兆瓦级，成功破解了行业，尤其是海上风电行业测试难、周期长、成本高的瓶颈。
3: 看中一站式检测的核心优势，东方电气、中船海装等国内头部风电企业的最新机型纷纷汇聚东营。从百米级叶片的极限载荷测试，到整机并网特性验证，从机电传动系统联合调试，到极端海况可靠性模拟，这里已成为行业公认的技术考场和创新加速器。东营市广利临港产业园项目推进部负责人严松松，
7: 测试基地就在园区范围内，直线运输距离只有3到5公里，这样企业新产品从研发到量产时间周期上至少能缩短半年以上，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
3: 新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部件运出去整机拉回来的尴尬局面。如今8800亩的东营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内，37个总投资280亿元的产业链项目形成了集群式协同发展新格局。东营市广利临港产业园市场运营部部长江志伟，

0: 测试基地啊，就是我们园区的定盘星，企业从主轴轮毂一直到叶片塔筒，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在我们园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配套厂商，整机下线之后啊，直接运到隔壁的测试基地。这种门对门的协同模式啊，让我们产品迭代速度快了不止一倍，同时啊，也加深了更多龙头企业扎根园区发展的决心。
1: 山东正以海上风电为强劲引擎，撬动千亿级海洋新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崛起。目前已建成全容量并网海上风电场13个，累计装机容量达611万千瓦，跃居全国第三位。测试认证、智能运维、装备制造协同并进，一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正在黄海之滨、渤海湾畔拔节生长。
2: 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4号拉开帷幕。昨天，山东科技活动周主场启动仪式在威海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群众性科普活动。山东台记者高兴报道。
3: 本届活动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普新篇，启动仪式上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化项目集中亮相，与会人员现场为山东省特种焊接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深地资源勘察评价重点实验室授牌。苏州吉天星洲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一光专程来到威海，与吉林大学威海仿生研究院签约共建全球仿生智能遥感原型星座合作项目。
4: 是我们这次能够依托于吉大仿生院，那我们会立即升空呢，会把我们在航天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仿生学再加上 AI 进行空间智能领域的深度的创新和融合，能够为威海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啊贡献出我们合资公司的力量。
3: 据了解，本届科技活动周坚持全民参与、科技惠民，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及高校院所企业将联动开展科普讲解、研学体验、专家讲座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共享，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5: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请听报道。
6: 胜利油田副总地质师张世明介绍，胜利济阳页岩油成熟度小，勘探开发属于世界级难题，没有先例可借鉴。
7: 胜利油田的科研团队攻关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创立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富集沉藏与储缝压、三岩储渗等勘探开发理论，为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6: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之下再造一个新胜利，为我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资源根基。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8: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6: 2025年示范区年产量达到70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储量与产量目标任务，形成了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高效勘探开发模式，为中国页岩油革命提供了胜利样板。杨勇：
8: 我们将通过深化地质与工程一体化的协同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扩大页岩油产能，力争啊在15-5期间年产页岩油300万吨，以示范经验带动全国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开发，全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
2: 入夏以来，我省文旅市场热潮涌动，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出夜间休闲、民俗体验等多元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9: 月月有大赛，周周有精彩。在日照，从专业赛道到滨海绿道，密集的赛事活动不仅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更以体育家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等多元消费链条。五月份，山东省网

0: 球冠军赛在日照举行，全省400余名青少年选手挥拍角逐之余，尽情享受海岸风光。参赛选手董泽川：
1: 日照总体来说是比较好，比较舒服的场地。打完这次比赛，想去海边转一转，再领略一下这城市的风光，带着家人一起在海边玩一玩。
0: 在青岛，演唱会加城市的叠加效应正在推动粉丝经济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延展。五月份，青岛进入演唱会旺季，大量粉丝的到来明显推动了演唱会门票、酒店、周边产品的消费，形成一道音乐热潮带动城市发展的独特景观。青岛某酒店店长张红红：
2: 在经营上，酒店的入住率实现了大幅的提升，持续满房，有效地拉动了酒店的营收。我们的出租率和房价都实现了30%到40%的一个提升。
0: 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潍坊青州创新推出集装箱主题特色夜市，将潮流集装箱元素与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以年轻化、时尚化的空间布局，多元新颖的经营业态，构建沉浸式夜间休闲消费新场景。淄博市聚焦潮流非遗文化，推出一系列集观赏、动手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在观赏与动手实践中解锁文旅融合新玩法。游客马西月：
3: 我们能观看精美的琉璃作品，还能亲身体验了这个琉璃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入夏以来，德州、聊城等地推出文化旅游消费系列活动，打造以露营采摘为主题的一系列赏景产品，引导景区、营地和乡村旅游点完善配套服务，丰富产品业态。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四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王淑丽：
4: 我们在景区植入了历史情景再现、非遗体验等场景，形成文化加休闲联动效应，同时开发水上观光、农耕体验、民宿康养等产品，构建昼游营地、夜宿乡村的全域旅游格局，让文旅产业成为镇域经济增长、群众增收的新引擎。
5: 校服承载着校园文化，更传递着教育温度。近年来，青岛市崂山区聚焦中小学生校服保障这一民生实事，创新打造校服暖心驿站，从款式设计到质量监管，从便捷采购到特体定制，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山东台记者马秀明报道。
6: 走进青岛市崂山区麦岛小学，孩子们身上湛蓝与藏蓝搭配的校服格外亮眼。这套由学校、家长、厂家共同参与设计的校服，正是青岛市崂山区家校更宣款式理念的生动体现。青岛市崂山区麦岛小学校服专干杨晨老师：
7: 校服灵动轻巧的裁剪设计，同时兼顾了人体工学的舒适，更加与以美健体的目标相契合。校服蕴含着深厚的校园文化，麦小校服更承载着孩子们能有如大海般广阔胸怀的美好希冀。
6: 校服虽小，匠心却深。为了让校服真正贴合家长和学生的需求，青岛市崂山区坚持公开透明、家校共制的选用原则，由家长、学生、教师代表共同参与选样评审。同时，今年首次推行全区统一校服意见征集工作，按照年级分段开展调研，仅面向当年需征订校服的对应年级家长征集意见，有效化解了以往校期间流程不一、意见征集不充分的短板。学生家长蓝慧文：
8: 我参加了区里组织的校服选样会，现场看到崂山校服设计与各校办学理念深度融合的展示，内心十分震撼。没想到一件小小的校服，崂山区都能如此用心、用情、用智慧，真正做到想家长所想，把服务做到了我们心坎里。
6: 从免费发放校服到特提免费定制，从线上便捷采购到线下实物招领，崂山区以系统化的举措切实解决了家长们极难筹盼。青岛市崂山区教育和体育局电教装备信息科负责人王明祥：
9: 我们始终以生为本，持续优化校服品质与服务，切实解决学生家长极难筹盼，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实落实，用暖心服务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10: 昨天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专家提醒大家可从清洁、保湿、防晒三方面科学护肤，保护皮肤健康。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1: 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中医皮肤科主任靳约军介绍，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是抵御外界环境侵袭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12: 我们护肤不管是正常人

0: 还是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呀、孕妇啊、儿童啊，大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三个，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再一个是防晒。
1: 晋约军说，日常清洁主要是为了清洁皮肤表面的污垢，每天清洁1到2次即可，有人好几天不洗脸，有人一天反复洗好多遍，这两种行为都不可取。
0: 保湿的话有几个误区，一个是说补了水就行了，现在水它容易蒸发，你还要抹油、乳和霜。防晒能够减轻我们面部的衰老，降低面部曝光部位皮肤肿瘤的风险，冬天也需要涂防晒，阴天的话在户外的时候也是需要防晒的。我们在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要根据个人的肤质也好，我们适合于这个年龄段的防晒产品。
1: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蚊虫活跃，各类皮肤病也进入了高发期。
0: 夏季高发的话是湿疹，它永远是第一位的。日光性皮炎，太阳晒了日晒伤，荨麻疹，虫咬皮炎叫丘疹性荨麻疹，还有一个叫隐翅虫皮炎。
1: 晋约军提醒，日常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饮食清淡，避免过度劳累，若出现皮肤不适要及时就医。
2: 请听简讯。第22届文博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山东非遗文创、文博周边、文旅项目等各类特色展品多点开花，滨州香品制作、泰山墨玉、小虾米软陶等手造文创企业与广东、上海等地多家旅游景区、博物馆达成文创定制合作意向，20余家数字文化企业与合作意向单位达成订单。
3: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到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2: 山东省齐鲁润春蕾与爱心妈妈蓄力行动3项目推进会昨天在东营召开，现场启动募捐活动，并为爱心伙伴代表颁发纪念牌。两项公益项目自实施以来累计筹款超8000万元，资助困境女童30000余人次，培训爱心妈妈5805人。
3: 泰山桃花源索道定于5月25号至6月12号检修维护暂停运营，期间中天门索道正常运营，运营时间为6点至17点30。
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26号早晨，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16到20度；德州小雨，16到22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泰安阴转多云，20到23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0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阴转多云，17到2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日照小雨，18到23度。青岛小雨，19到22度；烟台阴转小雨，17到21度；威海小雨，17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3度；淄博小雨，17到20度；滨州小雨，17到19度；东营小雨，18到20度；济南小雨，16到20度。
3: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6号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海上大风警报，26号白天东北风，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

0: 候中心昨天下午四点发布的预报显示，全省各市均为一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港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除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5月24号，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迎来里程碑时刻，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大关，成为今年第5部票房超10亿的国产电影，也是今年春节档之后首部票房破10亿的电影，继续书写小成本方言片逆袭的传奇。这部影片能获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既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足够过硬，也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围绕本片的好口碑一直在口口相传，真正达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地步。回过头去看，竞争激烈的五一档里，本片和一些众星云集、拥有大场面、大制作的影片相比，存在感那是相当的低。上映之前几乎没有任何讨论度，在上映之后，本片虽然得到了一些好评，但是还远远没有到刷屏朋友圈、占据热搜榜的地步，是在越来越多的观众看过并且认可之后，它在平台上的评分才一路开始走高，票房成绩也出现了神奇的大逆转。这是一个慢热的过程，但是也向整个影视行业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部作品的好口碑到底从哪儿来？前些天有些网友总结了本片中的反套路，并且大胆的猜测，如果本片的叙述者是一个烂编剧、烂导演，影片又会走向何方呢？比如，叶舒柔知道木生去世的真相以后，可能会冲进暴雨中。比如老年谢楠芝和老年叶舒柔在异国他乡相遇后可能会抱头痛哭，又比如楠芝可能会和木生暗生情愫，最终走到一起。其实啊，这些假设与其说是烂，倒不如说是懒，因为一些从业者对市场上的套路太熟悉，所以也就懒得动脑筋。到热搜榜上看看哪些话题可以蹭，到朋友圈里看看哪些明星特别热，拿来组合一下，可能就能出个爆款。抱着这种不走心的态度，又怎么可能给观众和市场带来精品呢？反观给阿莫的情书的导演，翻阅了多少历史资料，采访了多少真实人物，在情节和道具的设置上下了多少苦功夫、笨功夫呢？不是说创作者有这样努力敬业的态度就一定能成功，但是缺少了这些基本功，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必然是悬浮的。说的再直白一点，观众可能没有一些投资方和制片方那样聪明，但是他们不是没有眼光，更不是不懂审美，靠算法、靠炒作、靠粉丝生造出来的声势，在真正的好口碑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的。近日，福建福州地铁4号线车厢里的一组婚育宣传标语引发了不少乘客的注意。

夫妻双方同时在洗碗，手上都沾满了泡沫。这里的套住你不特指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既可以是丈夫也可以是妻子，而是指双方承担责任，成为人们口中的队友。另外，妻子下班晚了回家，丈夫递上一碗面，孩子歪歪走路弄脏地板，客厅变成孩子的游乐场，丈夫拍照记录等等，这些都是家庭的温馨瞬间，也是很多家庭的普通日常，很难找到什么槽点。不少过来人表示，这是很正常的宣传。当地的回应听出来有些委屈，说标语设置的初衷并非针对男性或女性某一特定群体，在多元社会中，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的人对同一句话的理解角度也会有所不同，就是说允许不同的理解存在。当然，不排除一些人看了这组宣传标语，认为起到了反作用。值得肯定的是，这组宣传标语比起过去那种直白的、刻板的、说教式的标语来，那还是有一定进步的。不得不提醒的是，婚姻生活的真相就是开门的柴米油盐、养育孩子以及赡养老人等等，需要做足思想准备，准备承担责任和义务，不全是想象中的浪漫生活。另外，婚姻家庭生活和养儿育女本身也绝非全都是负担，反过来能提供稳定安稳的生活，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期，同样会让双方到达幸福的彼岸。关键就在于双方如何经营。那么，这种稳稳的家庭幸福如何体现出来呢？如何让鼓励婚姻和生育的公益宣传激发公众的期盼呢？如何让公益宣传让人看起来不是负担，不引发争议呢？应该说，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因为过来人未必全都是公益宣传的受众，更多年轻群体的感受和接受程度还是不能不考虑的。如何呈现婚姻打动人的瞬间，软宣传也要跟上才好。同时，在发布之前，有必要征求不同年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人群的意见。画面和配文呢，尽量避开争议，反正就是不能太闭塞、太自我。因为你这是挂在地铁车厢里的，是公共的、公益的文化产品，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好。一个公厕竟然成了景点，一些人争相前往打卡拍照，只是因为有明星去过。据报道，近日，一名知名歌星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在北京某公厕门口的照片，随后几天部分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原本服务胡同居民的民生设施啊，竟然成了拍照的背景板。5月23号，这名歌星发文表示，没想到被大家找到北京胡同公厕同款，赞叹大家的侦查能力，不过造成居民困扰，郑重递上歉意。歌手分享自己拍摄的城市风景和逛街生活是一种记录，歌迷喜爱歌手在城市寻找同一个地方拍摄同款合影留个纪念也属于正常的想法，但是把公厕当成打卡点，甚至拍下不雅观照片并配上乐队成员名字发到网上，如此的追星显然就不对味儿，既不尊重乐队成员，还会产生不好的引导，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跟风。虽然是公共卫生间，但那也是私密场所，即便卫生状况良好，也难免散发异味。追星追到公厕，公众确实难以理解，这都香臭不分了吗？更过分的是，跟风打卡已经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据报道，这处公厕是周边平房居民日常公共使用的，部分歌迷在厕所内外排队拍照，真正有需要的居民还怎么正常使用呢？这不是景点，是大家每天都要用的地方，歌迷啊，应该听劝，别再盲目跟风了。拍照打卡要有规矩，追星也不能没有禁区。当谁的粉丝是你的选择，但是追起星来不能没了脑子，没了理智，没了边界。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昨天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 54.1 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被用于开展各类太空实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还将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1: 老有所回，全有所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听央广的报道。
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兽药商家、兽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来听报道。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0: 记者25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

0: 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 76% 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排，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0: 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出现反复？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特朗普并未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增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至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3: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万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 7.6 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2: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3: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2: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3: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啊，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 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就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日本防务专家警告说，面对战斧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
0: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近日在大邱、中清北道等地出席竞选宣传活动，为参加地方选举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拉票。这是朴槿惠2017年遭弹劾下台后首次参与竞选宣传活动。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所属的共同民主党当前民意支持率为 47.5%， 国民力量党为 33.3%。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5: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6: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7: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